其实呢，我本身是不太爱看新闻的人，不过我非常享受早上起来听到新闻那种感觉，会觉得一天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活过来了，然后带来了一些资讯，然后让整个人都非常的清醒，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听到《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以及刘德华。

0: 听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FIR Lydia。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应该是真正的姐妹淘啦，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姐妹淘》。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继续来分享一位爱，来自于韦礼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43。每天保持听歌的良好习惯，我觉得这是对大家生活的一个进化。当你觉得烦心的时候，工作累的时候，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真的是可以立马让你来放松心情。只是懒得说

后呢，它的这个燃烧量就会逐渐的减少了。这个适应过程叫做饥荒反应。那研究者就说，避免饥荒反应可以使人体燃烧更多的体内脂肪，也就是刚刚说到的，适当的间断一会儿，就适当的吃回来一点，也是有助于减肥的。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大眼睛》。

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城市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书店出现了。也许以前那些小书店会做不下去，可是那一些复合式的书店会让大家有兴趣前往，以及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好好的来读一些这种纸质类的书籍。接下来听到这首《月光日记》，来自于阿杜以及辛晓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不再犹豫。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不怕就是刚刚认识不熟，更怕是那种非常之前交得很深的朋友，突然有一天因为什么样子的误会而变成像陌生人一样，这样双方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分享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听到迅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食客或者是美食家们，他们可能非常注重这家餐厅它的排名程度或者是它的荣誉程度。那比如说米其林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这家餐厅它可能这个餐价贵与便宜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一些营销文体呢，就是用的米其林体，比如说味道堪比米其林，或者是他的主厨是前米其林三星主厨，或者是排不上米其林没关系，这里为你推荐他楼下18家别的。我们来听到庄心妍的这首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做到环球旅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呢，常常也会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励志的一些例子，就是可能某个高管，某一个已经生活已经很成功的人了，他突然有一天呢，就丢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卖车卖房，然后把这些作为旅费用来环游世界，用来去体验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虽然他是有这个启动资金，可是可以去这样做，可是你需要一个人去丢掉他所有拥有的之前的那种一切，去开启另外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跟生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跟毅力的事情。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这首《忧伤叹》，来自于阿悠悠。

0: 现代人好像都有一个通病，那就叫做拖延症。其实特别是对于那些搞创作的朋友们来说哈，知道自己这个 deadline 截止日期要来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到最后一刻才会交稿。那其实每当要进入到这个 deadline 的状态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因为首先你会意识到它真的要来了，然后在此之前呢，你真的不是没有想起过他，然后每当想起他坐到电脑前对着屏幕打开 Word、PPT、Excel 的时候呢，会进行认真思考，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突然到了脑中，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拖到了最后。
1: 郭富城这首《唯一色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徐姐儿一首《我可以忍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2: 没有他，你要相信，
1: 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凤飞。

实有的时候写歌词呢，就像写作文一样，把你的所见所看所得写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把它精简押韵化。像很多的歌词内容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在国外旅行看到了一些地名啊，标志性的建筑物啊，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一些歌词当中。好，比如说这个告白气球、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等等之类的。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你的选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现在时间10:49，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前一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的证照上改名为金拱门，也是引起了一阵这个热潮哈，大家纷纷的来把这个来打趣，分别呢还给很多的一些外资品牌做了一些中国名字，比如说百事可乐变成了太极可乐，星巴克咖啡变成了白毛女咖啡，你知道红帽子餐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必胜客餐厅，还有像这个旺旺变成了熊孩子食品等等之类的，一下子就变得接地气。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孙露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一个人不管所得的是什么，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也是人类的弱点吧。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就好像现在，你可以听一首歌，你可以开着车，那其实你的生活就已经不错。本书单元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带来的《猜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放手。

再厉害的人面对感情也会有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好像你可以掌控全世界，但是你却很难斩钉截铁地说你已经掌控一个人的心。世界上最善变的恐怕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和感觉吧。而接下来这样的声音是不是能够依然打开你的心扉，走进你的灵魂呢？分享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江婷婷的《你都不爱我》。

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冰箱快速除霜的方法您知道吗？除霜之前呢，先拔掉冰箱的电源，在冰箱的这冷冻舱里边平铺上一条毛巾，在毛巾上放上一杯开水。冰箱里边有几层冷冻舱，就放上几条毛巾和几杯开水，同时关上冰箱门，等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进行除霜了，也可以更换冰箱内的开水以保持水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潘玮柏，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你知道人在跳 Tango 的时候为什么要左右摆头吗？据说啊，当年这个左右摆头的动作，恰恰就是跳舞的这个男士啊，舞伴要用眼睛去四处搜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情敌存在，也好用这样的表情和这样的眼神来射杀对方，起到一种震慑性的作用。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行为啊。在现在的人们的爱情当中，好像安全感一直是一种比较匮乏的东西。真正的安全感其实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你对一件事物和对自己的掌控。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或者能够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该不生气的时候就不生气，该不发火的时候就不发火，那么你的安全感应该就会逐渐的提升吧。先管住自己，你才能管得了其他人。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飞儿乐队的《你很爱他》。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我常常跟朋友说，音乐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很健康，它很绿色，它很环保。不过呢，其实我也喜欢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除了听歌之外，我喜欢吃烧烤啊，我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些东西要少吃，控制量，比如说腌制的食品，比如说咸鱼，对不对？还有呢，咸蛋、咸菜同样含有少量的，或者是微量的致癌物质，尽量少吃。啊，烧烤的东西，烤牛肉啊，烤鸭呀，烤羊肉啊，还有烤鹅、烤乳猪啊，再说的话就流口水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呢，哎，这个解解嘴馋就好了。不过吃烧烤之后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梨，哎，这样有助于把这个有害的物质排出。听到光良的约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九七。

0: 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12:19，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今天一个朋友跟我讲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说呢，他的一个兄弟去充话费，结果呢把电话号码搞错了，充了100块钱，觉得非常的心痛啊，然后就给对方打电话，希望对方能够再把这个钱给充回来。结果对方很气愤的说：“哎，年底了，要账的很多啊，我好不容易挨到停机了，你又把电话费给我交上了。”所以说，讲一个小笑话，嘉伦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好音乐好心情一并送给你，来听到这首自然和你有关，来自于陈雨欣。

0: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

0: 是不是也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子呢？可是呢，当你想要去做的时候，恐怕也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在牵绊着你。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这样，看你想不想做。河北唐山一位脑瘫的女孩用脚打字开了一家网店，而且是零差评。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挫折，但是也会让我们坚强。而这个女孩呢，就用她的实际行动然后来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事情就看你做不做。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做到了蓝钻的级别，零差评。要是我们自己开的话，可能我们开的还没有她那么好。所以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1: 听到这首《陷阱》来自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拆掉思维的墙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已经局限了他的思想。所以也许当你再次跳脱出来，甚至于已经离开那里很久，某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还在受他影响。所以你要拆掉自己思维的墙，让自己天马行空的，偶尔也要冥想一下，想象一下嘛。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若琳带来的《偿还》。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天歌。

这样的好音乐是不是你的最爱呀？当然了，开着车，然后呢，听听自己喜欢听的歌，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事情。但是一定要记得，开车的时候可以用耳朵，但是最好不要用眼睛。什么意思呢？您的眼睛是用来专注于开车、目视前方的，千万别低头玩手机，尤其是刷微信。那么最近呢，这个南京的一位夏女士开车的时候就刷微信，结果一头撞上了车，车上的这个宝宝呢也被吓哭了。记者和交警就实验发现，从解锁手机到看一下微信，最起码需要5秒钟。5秒钟，如果说车子以30公里的速度，不是很快的去行驶的话，就足够开出去41米。所以一旦前方出现了意外情况的话，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李圣杰，很想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相信如果说现在你真正出现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并不是因为这首歌，而是因为有可能你的工作太累了，尤其是那种伏案工作很长时间的人，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话就要让自己站起来运动一下，让自己扭扭脖子，然后呢再伸一个懒腰，伸懒腰真的很有助于健康的呀。向上看一看，向下看一看，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然后再向远处看看，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耳聪目明，也可以让自己的腰椎和颈椎得到充分的休息。还有就是不要特别懒塌塌的倚靠在你的椅子上，这样的话对你的腰也会增加一定的负担哦。有没有学会一到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喝点水啦？继续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涂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0: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巍的《漫步》。

直播间有很多人啊，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感慨，就像我们去回忆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一段路，觉得最无忧无虑的是什么岁月？那绝对是上学的时候啦。咱们现在这些毕了业的工作了之后的才会知道啊，上学的时候最苦恼的事情就只有一件，就是学习。而到了工作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来了，苦恼的事情有千千万。所以孩儿们，好好的享受你们那为时不多的学校时光吧。送上这首《花恋蝶》，来自于崔子格还有鲁士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继续陪您听歌，欧德阳带来的《明天的幸福》。你是否也把自己的幸福完全赌在了明天呢？你是否也在期待着说这一刻的付出，下一刻就能够有回报？

情书，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写情书呢？如果说在现在，如果你还用写情书的方式去追一个人的话，我只能说你很特别，但是能不能追到手可就不一定咯，因为有些人早已经用微信和电话说不定已经拿下来了，对不对？菜不是凉了，菜都没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跟着我的节奏，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一个熟悉的声线。I listen.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送上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赵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

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分享石头所带来的胡言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遗忘的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可乐戒指。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你七天》。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居然最后陪你去看天长地久的人就在不远处。爱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总是不知道它会在哪个瞬间翩翩而来。爱情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或许从前在彼此心中一定留下了些许的征兆。来分享这首歌给你，弦子的《第三者的第三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电的时间现在是15:20。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步入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整体就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未完成的诗一样的完美。来听听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地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说起校园歌曲，就会想到老狼，来带你听听他这首《美人》。

如果热爱没有改变，刚开始的地方并不会渐行渐远。爱唱歌的江美琪，每一次和音乐对接，就好像回到刚开始的地方。多年之后，一身简单的装束出现在歌迷身边，正像她的声音和音乐的样子，不繁复，但真诚可见。继续来分享江美琪所带来的《双手的温柔》。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演员中。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歌手萧煌奇曾经以一首《你是我的眼》赢得了无数的热泪。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他的首播单曲《好好先生》。萧煌。

有人说他不想爱一个什么都有的人，因为会觉得一个人什么都不缺，也从来不孤单，一直都活得很好的人，就算是再喜欢你，也很难待你如珍宝，因为失去了你，他也不会怎么样。在你看来，这样一个逻辑行不行得通呢？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继续来送上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知道你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6:51。继续来听到是爱，来自于王菀之。

也许在这首歌里，你听到的不是刻意的忧伤，不是狂野的奔放，而是一种属于温柔的坚强。当那样带着微微颗粒感的声音衔接在小提琴唯美的意境中出现时，就好像是置身于爱情回忆反复播放的默片之中。继续来听到这首《让孩子活在梦里》，来自于梁博。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陈坤，他是一位演戏的高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陈坤的《月半弯》，大家都很熟这首歌，这也是陈坤的音乐上的代表作，也是最有名的一首歌。歌是郝雷的作词作曲，蔡廷贵的编曲。这首歌是在2004年的11月12号发行在《渗透》的专辑。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来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亲戚。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一千一万遍。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一刻不变心》。

0: 结局。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

挥之不去的是记忆，而你留不住的是年华。那些放不下的是情感，我们都输不起的是尊严。人生苦短，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的。

0: 悔，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1: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摆摊的时间，现在是17:47。听到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张赖琴。

0: 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这首 Now。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南屏晚钟》。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听到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听到的是苏打绿《这天》。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来听到这首《是非题》，来自于范玮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8:49。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人生的状态和修养有关，有梦想才是人生最丰富的一个充盈的方式，而这些都远比物质本身来的重要。少一点物质占有，多一点精神体验，提升审美的意境，内心回归平静，不怕错过什么，也不担心失去什么，这个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也是极简的一种方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柯和白若曦一起合唱的《全》。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

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李玟演唱了一首中文歌，叫做《自己》，这个是姚谦填写的中文词，他的英文版的歌曲呢是由 Christina 演唱的

everybody.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最硬，不是故意想要伤你心，你听太多事情想你听，今晚月亮代表我的心，就让我陪着你入睡，今晚的话不会枯萎，也许也不只是今晚，我的心不用再兜转。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0: 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
1: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现在已经是20:17。接下来听到一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来听到一首《霸王别姬》，来自于屠洪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心里个头的分开旅行。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一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再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送上冰淇，不了了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在音乐的风格上，可以在保留了主流抒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电音文化。在作品内涵上，它可以保持以往深情的根基不变，再延伸到积极强大的奋斗意识上，引领精神潮流。接下来分享一首《混世》，来自于韩寒。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继续来送上许美静所带来的《明知道》。

0: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欧阳尚尚所带来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继续来分享修炼爱情，来自于徐佳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能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当有天老去》。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分手吧，来自于张震岳。

每一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约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找自己》。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听到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叶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演员》。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分享王思佳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飞。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Hello, Mr. DJ。大眼睛。Check it out。Mumble。大眼睛 Mumble。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la lettre.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1: 小城人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
2: 祝福生爱，别说谎。
3: 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强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偏心这件事情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最开始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有那么一点不端正啊。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多一点，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你多一点，所以才会造成呢那所谓的偏心。可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在意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许你自己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端正，这也是一种偏心。继续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0: 来。
1: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来听到这首《再见我的爱人》，来自于动力火车。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

选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听到这首叫做《猜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2: 大冒险，
3: 还选这些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你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啊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龙卷风》，来自于邓紫棋。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继续来送上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听到的歌曲来自小虎队，一首《再见》。

以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这首歌正是我们总是听到就会有童真回忆的纸飞机，我们今天听到林忆莲的演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王心凌这首《非 So 美》。

反正是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

0: 可闲，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情条约》。

0: 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些挫折，比如说呢，也许你现在呢做着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啊，有着自己非常满意的薪酬，可是你也曾经失业过，也曾经呢放弃了之前那个让你并不是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过一段呢所谓失业的空窗期。
1: 送上这首《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范玮琪的1:1。